0: 获得三等奖，展现了我市农业经理人队伍的专业水平。镇江经开区垂山东南部484亩公益林质量提升项目最近顺利结束，项目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主导实施，工作人员实地摸排、科学分区、开展杂灌清理、树木修枝等工作，共间伐非目标杂生树种1900多株，对2600多株本土保留树种开展修枝整形，剪除枯枝、断枝，给破树、麻栗等本土优势树种腾出阳光与生长空间。施工团队还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挑选适配性强的乡土苗木，在四处空缺点种植350株苗树，补齐林地结构短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镇江市区各个路口通行情况，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珊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一早吹风徐徐，体感舒适。白天气温稳步上升，早晚凉爽，中午稍热的节奏。这里温差很大，骑电动车的朋友啊，早晚呢可以是加一件薄外套了。而此刻市区看到北辅路路段上车辆还是比较忙碌的，有车的缓行的情况。学府路路段上看到在古阳路路口以及焦山路路口附近车辆聚集不少，往市区方向车辆集中。丁卯桥路目前看到由西往东方向车辆聚集，尤其是在焦山路路口附近出现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大西路路段以及电力路路段上车辆目前都是比较忙碌的，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啊，大家请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再来关注本时新闻，2026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休假时间昨天公布，假期共三天，安排在11月26号、27号、30号，与11月28号、29号的双休衔接，连休5天。为推动休假顺利实施，我市各相关部门将统筹完善各项配套保障措施，切实让休假惠及家庭和学生，让假期真正成为学生放松身心、增长见识的契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友好环境建设，打造亲子文化专场，提供优待便利，进一步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责任，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去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而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在15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155规划还提出了要提高入托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让更多的婴幼儿通过托育服务获得规范的成长照料。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细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遴选26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工作，成立由政府部门、项目业主、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相关方组成的试点工作组，形成多方协同、产学研联动的工作机制，筛选73家产业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产品碳足迹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工作，精准指导企业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认证标识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同时，为保证试点工作质量，总局深入开展认证机构能力核查，依法取消10家认证机构参与试点资格，进一步规范机构管理，有力提升了认证权威性。

0: 从昨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2026年第二届长三角国家高新区联盟大会最近在上海举行，大会发布长三角国家高新区联盟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13家园区围绕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等不同新赛道的差异化探索，并启动长三角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先锋行动，探索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赛道培育模式。高性能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新赛道，集成电路亦为联盟关注的重点产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的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伊塔夫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了数枚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活动。最近，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下面，请您收听《10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绿色技术创新？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绿色技术创新又称生态技术创新，是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以降消耗、减污染、修复生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为目标，从技术研发、工艺改造、产品制造到回收循环、商业模式落地的全链条创新活动。它兼顾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将绿色发展理念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的成果。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技术突破，解决能源、工业和生态治理等领域产业转型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在能源领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以及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改造上。这些努力支持了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在工业领域，重点关注清洁生产、固体废物资源化以及高效的末端治理技术，这些都是能有效降低污水和废气的排放，减少资源消耗。在生态治理领域，技术的应用则包括土壤修复、水体净化以及碳捕集与封存等。绿色技术创新在各个层面上都展现出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产业层面，它推动高能耗、高排放的行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从而降低能耗和污染，同时提升绿色产业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 在生态层面，绿色技术提供了精准而高效的解决方案，改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状况，提升治理和修复的效果，构筑坚固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全球治理层面，绿色技术创新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危机的重要支撑，推动各国协同合作，构建公平高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是科技进步的体现，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未来，我们有望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下面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晴到多云，18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常州多云，20到29度，无锡多云到晴，20到30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扬州多云到晴，18到29度，泰州多云，19到27度，南通阴转多云，19到28度，宿迁晴到多云，17到30度，淮安多云，16到28度，盐城多云到晴，16到27度，徐州多云到晴，15到30度，连云港晴到多云，16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1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11: 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2: 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5: 各位听众大家早。
16: 73条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地方是本单元这个所有业主共同承担义务和维修义务的。哎，
15: 好，我刚刚听到您的这个回复啊，刘书记，您的意思是说，对存在这个脱落的，有包括安全隐患的这部分，你们先行进行了一个维修，然后这部分维修工作已经做到位了，对吧？
16: 已经落实了，对的。
15: 就是说现在从这个楼下通行，它的这个应该不会说有什么外侧的一些构筑物会脱落，对吧？但是
16: 是这样，
15: 您说，
16: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

0: 太平是像一号一栋，一号二栋，这个整个这个片区的这个楼房啊，是九几年的房子。
1: 嗯嗯，
0: 九几年的房子，到现在已经有30、40年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可能，外就是外墙这块，当时用的水泥标号啊，以及这个那个，叫外墙就是控股和脱落，就是因为热胀冷缩，因为年久失修这个。
1: 还是有一定这个隐患的，所以我们每次只要有到这种情况，有居民反映或者我们自己巡查的时候，都会主动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们组织这方面的维修工作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0: 对的，每年都会进行。对，
1: 那么从属地街道社区的这个职能角度出发，你们主要是消除这部分的安全隐患。
0: 对的，是的，是应急性的，对，
1: 应急性的维修啊。然后上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同时他也说到了他自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因为他给记者说了，他们是居住在这个六层，然后这栋楼总共是七层。那么他家里的房屋漏水的这个原因，包括这个维修工作，应该接下来怎么样去开展呢？
0: 是这样子的，那个他是住了六楼，七楼呢。 是没有住人，已经十几年不住了。当时也是因为楼顶漏水漏到七楼，然后呢，因为十多年没人住嘛，那七楼的水就渗到六楼去了。哦，这样的。然后当时他为什么不住？对，因为他现在这个七楼的人，他住现在在南京，给女儿带孩子，我们也是通过好几天查询。
1: 联系号码，因为他十多年都不住了。
0: 我们等于说才找到这户人家，跟人家预约，然后人家从南京赶回来，把门打开，我们等于说和街道的这个住建部门一起到他家去看了。然后家里面的确漏水漏得很严重。他表示嘛，当时也是因为楼顶漏水，就是需要大家就是其他居民配合，就是说共同承担这个维修义务的。当时可能居民楼下居民不配合嘛。
1: 不配合以后，他就一气之下，他就反正我在镇江还有其他的房子，我这边就暂时不住了。就是七楼的这个业主，他是不同意共同筹措资金去维修的。
0: 不是，是他当时需要维修的时候，也是需要其他业主嘛，就是这个本单元的其他业主来共同平摊这个来均摊这个维修责任嘛。就是需要大家一起付钱的嘛。
1: 就是现在这个意见是不统一的，
0: 对的。然后他你们是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意见征集的工作？
1: 是这样子的，这个需首先不是先征集意见，是首先要业主先去找一个有资质的做防水的单位去评估一下这个房就屋顶漏水是需要大概需要维修多少钱。
0: 然后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就是钱，就是说价格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帮他，就是说按照户均摊多少钱来发一个告知书，以及向居民做一些解释。现在他这个第一步一直没有做，
1: 没有一位业主去牵头做这个工作是吧？
0: 对，他自己不愿意，
1: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到这个第二步社区去征集意见呢。
0: 对的，对的。
1: 好的，了解了。那么这方面情况，上先生自己应该是知晓的吧？知道的，
0: 他第一次他通过1234，我回复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流程已经告知他了，包括他父亲多次来社区咨询这个事情的这个维修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多次跟他解释了。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辛苦记者裘燕啊，把这个情况呢再次和尚先生这边来沟通一下，也做一个解释的工作。社区确实是可以做征求业主意见、筹措资金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前面第一步得有咱们业主去先找到有资质的单位，先测算一下这个怎么样一个维修方案，大概需要多少资金。但是这一步始终还没有开始，那么就和谈下一步的工作。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线下由记者这边再和他沟通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书记的这个回复了。我们线下沟通完之后，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到时候再和您联络，好吗？好的，好的，好，谢谢刘书记，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仍然是这个关于住房维修方面的。
2: 事情。蔡先生反映呢，他和

0: 亲一直是居住在丹徒化肥厂的福利房，现在这个房屋有两处漏水点一直没有得到维修，房屋的主管单位镇江市丹徒区工业资产管理总公司去年十月份答复，如果出现漏水的情况会再次安排修缮，但是后来呢一直没有修。对此我们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了解，来继续请记者裘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裘燕。
1: 好，主持人，我是向丹徒区工业资产管理总公司了解到，蔡先生的母亲呢是原丹徒化肥厂的退休职工，然后居住的房屋为企业公租房，那该生活区域呢始建于70-80年代，产权是归原丹徒区化肥厂所有，那原有的公租房呢，共计有133户。在2018年的时候，原丹徒化肥厂呢被政策性关停，那该公租房原有的住户呢陆续搬离，现在实际的常住户呢为37户，而且
0: 米多距离他家呢仅仅之前啊，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曾经出具了一份街道办事处商请认定函的复函。那么根据这份复函的意见啊，曲阿街道呢目前就是明确了这处雨棚它不属于违法建设，也不在综合行政执法违法建设的查处范围之内。那么后续这个情况这个相关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来对接一下属地街道。而且本周三我们是这个镇江市司法局上线，那么作为这个依法行政指导监督的管理部门，对于基层的这个工作这方面的一些投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处理，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我们也会在本周三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做进一步的了解。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市民王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情况啊，他是光伏公司的业务员，根据镇发改发能源发2024/287号文件规定啊，农村居民申请安装光伏设备需要两份证明材料，一是房屋的产权证明，二是用户签字的安全承诺书。而实际情况呢是部分农村住房还未取得不动产权证，那么这个时候想要申请安装光伏设备就得由村镇两级盖章的房屋产权证明。他目前不清楚的是啊，宝华镇政府的哪个部门能够受理这个事项盖上这个章。我们现在接入的是宝华镇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金超。你好金超。
3: 哎，你好。
0: 你好，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这项工作啊，其实各个地方也正在开展。那么王先生呢作为光伏公司的业务员，他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向我们反映了，主要是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啊。现在属地政府哪个部门受理这个事项能够去盖这个产权证明的章，是不是明确了呢？
3: 明确了，因为之前有过一个文件啊，那个文件呢之前是没有下发到我们镇或乡镇街道这一块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居民办理这个业务的越来越多呢，后来我们镇里面领导呢一方面让我们去了解，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各个乡镇各个板块每个盖章的部门呢都不一样，我们也去咨询了，有自规啊，有规建啊，有农业农村局啊，都有，对吧？然后涉及到我们这一块呢，后来我们领导也亲自调入我这个事情，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布置。后来就是说，有我们部门来牵头做这个事情，但是是这个根据文件上那个政策上的要求啊，居民自建的那个自购的和那个业务单位来装的，都必须要有那个居民自己带着。他的那个村里面盖章东西和那个后面有个什么证明文件吧，一个证明这个东西到我们部门来盖章。盖章之前呢，我们需要对那个建筑物啊进行核实，核实完之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盖章给他们正常办理。
0: 好，您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呢，你们是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文件，指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镇发改能源发2024/287号吗？
3: 对，之前我们没有这个，就是我们镇里面没有收到过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也是后来我们要办理这个，因为办理这个业务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就要了解。

0: 了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1: 嗯，我能问一下啊，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咱们属地的相关领导也重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们开始了相关的一些调查了解的工作吗？
0: 嗯，可以，因为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
1: 今年的六七月份，对吧？
0: 对，领导亲自调度过这个事情，因为一开始办理的人不多，后来办理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后来我们也要向上汇报，也要把我们向其他地方咨询的这些情况给领导做了一些汇报。后来领导其实调度了这个事情。
1: 嗯，明确是由这个规划建设办公室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是在什么时间呢？
0: 嗯，具体时间我要想一下，现在是九月份，大概是在七月底还是反正七月份左右吧，具体时间具体哪一日我记不得了。
1: 在七月份咱们明确了这个工作事项怎么样去办理啊。
0: 对，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
1: 是，您刚刚说了，村民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可以带着这个材料到你们这边来申请，你们呢也会依据申请去实地看一下他这个房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进行这个盖章。
0: 对，因为有的房子他如果有房产证的，那我们可以直接他正常就办理就行了，不需要我们来盖章。
1: 是，
0: 他如果没有房产证的，村里面有个证明，当时我们也跟部分居民也说过，就是因为现在房产有确权嘛，当时我们还领导也还问了，就是说我们要协助他们办理这个确权的这个手续，我们还当时还了解了，自贵那边办理确权大概在整个周期在两个月左右，这个我们各个部门都是配合的，把供电也喊过来。这是说第一个有证的，第二个可以确权的，我们帮他确权。第三个就是说，可能有些房屋比较年代比较久远了，对吧？还有那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几个部门现场去核实一下。如果像那个文件上讲的没有违建啊，那个文件上都有，刚才讲的那个证，那个什么什么那个2024287号文，对，287号那个文件上如果没有违建的那个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给他办理的。
1: 好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再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收到申请之后要去现场实地查看吗？这个时间过程一般是多久？
0: 2到3天吧，这个我们正常的，如果比较集中的话，我们集中就去

婚姻，但是他和徐立民却是意外的合拍，携手不仅是绘画技巧的提升，更是艺术理念和人生态度的塑造，让他更坚定地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那么在他的晚年，我们刚刚说到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老人。看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丰子恺翻译了《猎人笔记》《源氏物语》等等经典作品，他还担任了很多艺术界的重要职务，而且他还是一个超级猫奴，自己吃素却一定要让家里的猫顿顿有鱼吃，而且还得管够。他养的小白猫白象是他笔下猫传记的主角，文章一发表，大家都知道他爱猫，纷纷送猫上门。丰子恺又不忍心拒绝，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五只猫，简直成了猫咪乐园。在晚年，他也依然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有对于艺术的追求。他的翻译工作为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多贡献，而和小猫咪的趣事呢，则是展现在他生活当中充满趣味和温情的另一面。直到1975年，丰子恺因癌症离世，享年77岁。3年之后，他得到了平反。所以你看，丰子恺的一生，他其实充满了坎坷和传奇，可是他始终用一颗乐观童趣的心去拥抱生活。而我前面提到说他的家风，他对孩子的教育别树一帜，那么其实他对儿童的喜爱与推崇更是贯穿一生。他曾经有写到说，近来我的心被四世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一般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姻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孩子的眼光是如此重要，无论多少赞美都不足够。于是他又接着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侍卫，看见了当时社会里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多都已经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就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丰子恺先生确实成为了一名儿童崇拜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永远需要孩子的眼睛再看一遍。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5号发生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两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一个医疗机构涉医药采购贿赂商业案件，当中就提到有一个医院非常的厉害。这个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这个医药购销贿赂案件当中非常典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仅仅在2025年下半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在短短半年时间当中就涉及到9件司法刑事判决，医院内部的工作人员累计收受贿赂达到46次，涉案时间长度达到11年，总金额高达1.84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贿赂1600多万元。我觉得这个医院可以改名儿啊，不仅叫做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还可以叫做法院的分院，是吧？这个医院这是系统性的腐败啊，从这个院长到这个医院的心内科的主任，到和这个采购医药耗材相关的一些医生，就是大家一起分钱。长达10多年的钱权交易，一共有30多家药品企业持续向这个医院的院长、心内科的主任等进行行贿，这是一条长期运转、根深蒂固的灰色利益链。据这个医院的心内科的主任供述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这个心脏支架，这个现在呢，通过集采，心脏支架的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在他第一次和这些这个向他行贿的这个医疗耗材的企业的负责人联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心脏支架的平均价格是20000多块钱。这个应该是在10多年之前啊，20000多块钱。那么大家知道，当时一个心脏支架，这个医生可以拿到多少回扣吗？5000块钱。你想想是不是觉得很讽刺？一方面是家属这个祈祷，是吧？祈祷自己的亲人能够渡过难关啊。另外一边呢，这个医院的手术台上不仅仅在治病救人，同时也在算着自己的额外收入。这个钱拿到之后呢，这个过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个钱不是这个心内科主任这个他一个人独拿啊，就是拿到钱之后过一段时间，大概1-2个星期就分一次钱，把钱呢分别放。

放在不同的牛皮信封当中，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分钱。那么在这个持续十多年涉案金额将近2亿元的贪腐风波里面，像人工晶体，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心脏支架，包括球囊导管这些医用耗材啊，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比方说常用的注射液药品，这些都是在临床应用非常广泛的这个成熟产品。那既然它在临床应用非常广泛，那就说明市场供给是非常充足的，是吧？那么国内呢，有相关生产资质的药企达到上百家。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上百家都生产同样的产品，市场竞争就比较激烈。那么谁能够把这个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我想无非靠的是两点，是吧？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和价格。那么在这个竞争当中，应该时刻不要忘记公平竞争。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医疗耗材采购当中，最后变成了利益输送的载体。这个有的细节如果现在再回顾这样的案件，让人既觉得瞠目结舌，又觉得匪夷所思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这个有30多家药企持续的向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进行行贿啊，这个北京的、河北的等等，很多是吧？30多家企业，其中呢，有的企业非常具有代表性。什么叫有代表性呢？比方说河北有一个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是吧？在所有的行贿的这个企业当中，这个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最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一家企业只有1名员工。但是就这个只有1名员工的小微企业，他在这个医院的招投标当中中标3次。这个医院呢一共搞过4次招标，他就中标3次。他只有一个人啊，这个公司啊只有一个员工啊，他为什么中标率能够达到75%呢？很简单，他舍得给钱。他长期向医院输送高价耗材，这个单笔行贿金额超过2000万。像这种企业规模非常小，而且业务非常单一，它的生存发展就完全依附于医院，所以这种定制性的配套企业，它说到底就是医药采购销售灰色链条当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企业不靠产品的质量、性价比去占领市场，而是靠持续的行贿去换取中标资格，然后呢，抬高耗材的价格，谋取暴利，使这个交易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规则。当然，赚到暴利之后，这并不是说只有销售公司才能拿到钱，而如果仔细的盘点，是吧？很可能这个推销的公司他赚到的利润之后分给医院相关领导的这个金额，可能比他自己的利润还要高得多。十多年持续行贿受贿，几十家企业抱团围猎，他就暴露出医疗机构内部管控的不作为。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它是一个大型的3甲医院，它每天的接诊量超过300万，每年的手术量超过10万例。像这样规模这个医院，它的日常耗材和药品采购体量巨大，那么按理说就应该遵循严格的审核监督和溯源机制。但是呢，从结果来看，这个医院
部分核心岗位的人员长期把

持采购话语权，把公共医疗资源变成个人牟利的工具。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单次收贿的最高金额高达1600多万元，这个它就说明岗位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内部监督体系形同虚设。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它的这个规模是吧？我很巧，就是我发现很多规模越大的医院是吧，它好像越容易爆发这种

0: 按处罚。他当然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解决的是已经暴露的问题。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仅仅去年这个医院就涉及到九起刑事判决案，是吧？这个一些罪犯他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比方说有一些行贿的，是吧？他也这个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有的判刑一年多，有的判刑两年，是吧？这个判刑一年多两年多，他究竟是轻是重，不是我们今天所交代的。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现在的确对这些人进行了司法追责，他们也承担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你也解决了问题，但是你解决的是暴露的问题，你没有办法从根源上杜绝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说如果你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也许再过两年，再过三年，再过十年，回头再有通报，哎，这次不一定是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有可能是别的这个医院那个医院，你看一定还有这一种在医疗耗材、医疗用品采购销售当中的行贿受贿案。所以最关键的不只是要解决已经暴露的问题，更要预防以后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打破岗位权力垄断和这个医疗机构封闭的采购利益圈。像医保部门可以强化价格啊，这个采用信用评价、穿透式的监管，还有呢，就是进行一个定向非检，你这样可以从外部形成一个强烈的这个震慑。当然，医疗机构内部也要这个补齐自己的管理短板。你比方说，你可以细化采购流程，你可以公开交易信息。另外呢，像这个岗位的权利，尤其是这种可以起决定的这个岗位权利啊，应该有相互的一个制衡。因为人都是有贪婪的啊，你别管他是党员，你别管他是干部，你别管他是医院的这个院长书记，还是什么科室的主任啊，是白衣天使等等，没有用，是吧？人都是有贪婪的本性和天性，是吧？你没有制衡，任何人拥有那个权利，他都有可能拿自己不该拿的钱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儿。就说到底，你只有彻底斩断代金销售的生存土壤，才能够让我们的医疗行业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才能够守住公共医疗的民生底线。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前段时间，福建莆田地区遭遇持续降雨，然后引发部分地区的内涝，然后有一些工厂的这个仓库就进水受损。大家知道莆田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产业啊，制鞋。哎，然后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这个时候网上就开始有人作妖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鞋，同时它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中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中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首先来看到尚先生反映的情况，他是太平四巷一号二栋的业主，这栋楼呢总共有七层，他反映楼顶的屋面有多处开裂，还有墙皮脱落，外部的钢筋裸露锈蚀严重，屋内呢有多处漏水。社区表示这方面的维修工作啊需要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然后筹措资金来进行维修，但是后续啊一直没有进展。尚先生还给记者说了，这栋楼与镇江市实验小学的大门仅隔一条小路，学生每天从楼下道路往返学校，楼顶的这个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师生的人身安全。那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记者首先进行了一番调查了解，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裘燕你好。好，我们再次尝试接通一下啊。裘燕你好。
11: 啊，主持人好。
9: 嗯，
11: 主持人好。根据尚先生此前提供的那个图片可以看到，这座楼栋楼顶的墙面上存在多处裂缝，而且出现了钢筋裸露的现象，存在碎石脱落。

0: 我们可以帮他就是说按照户均均摊多少钱，
1: 嗯，
0: 来发一个告知书以及向居民做一些解释。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第一步一直没有做，
1: 没有一位业主去牵头做这个工作，是吧？
0: 哎，对，他自己不愿意，
1: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到这个第二步社区去征集意见呢。
0: 对的，对的。
1: 好的，了解了。那么这方面情况，尚先生自己应该是知晓的吧？
0: 知道的，知道的。他第一次他通过12345，我回复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流程已经告知他了，包括他父亲多次来社区咨询这个事情的这个维修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多次跟他解释了。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辛苦记者求燕啊，把这个情况呢再次和尚先生这边来沟通一下，也做一个解释的工作。社区确实是可以做征求业主意见、筹措资金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前面第一步得有咱们业主去先找到有资质的单位，先测算一下这个怎么样一个维修方案，大概需要多少资金。但是这一步始终还没有开始，那么就何谈下一步的工作？对不对？那我们
0: 是的，
1: 今天线下由记者这边再和他沟通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书记的这个回复了。我们线下沟通完之后，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到时候再和您联络，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刘书记，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仍然是这个关于住房维修方面的事情。蔡先生反映呢，他和母亲一直是居住在丹徒化肥厂的福利房，现在这个房屋有两处漏水点，一直没有得到维修。房屋的主管单位镇江市丹徒区工业资产管理总公司去年10月份答复，如果出现漏水的情况会再次安排修缮，但是后来呢一直没有修。对此我们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了解，来继续请记者裘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裘燕。
2: 好，主持人。我是向丹徒区工业资产管理总公司了解到，蔡先生的母亲呢是原丹徒化肥厂的退休职工，然后居住的房屋为企业公租房，那该生活区域呢始建于70-80年代，产权是归原丹徒区化肥厂所有。那原有的公租房呢，共计有133户。在2018年的时候，原丹徒化肥厂呢被政策性关停，那该公租房原有的住户呢陆续搬离，现在实际的常住户呢为37户，而且呢是不收取房租的。那这个生活区域它的平房年代较久，那部分的房屋呢是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漏水等问题，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区委区政府以及他们工业总公司呢对此也高度重视，然后工业总公司呢曾经通过有资质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相关的房屋呢进行了危险性的一个鉴定，那并根据鉴定结果进行了分类处置。对于鉴定结果为 D 级的住户呢，是由企业补贴房租的形式，然后全部进行了搬离。那对于房屋危险，就是鉴定结果为 C 级的房屋呢，是分批进行修缮。那么这个蔡先生和他母亲居住的房屋呢，是属于 C 级，分别于2023年6月和2024年12月以及2025年8月，先后三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是基本是可以满足这个正常的居住使用条件的。那近年来呢，考虑到这个该房屋呢是平房，而且年代较久，公司呢也多次与蔡先生及其母亲来协商，参照这个鉴定为 D 级的房屋的安置方法，就是搬离到外面去租房，并且呢企业呢也会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补贴房租，但是呢蔡先生呢他不同意这一方案。然后公司工作人员呢也多次上门沟通，就也答应说如果房屋今后再次出现漏水等问题，将再次安排维修。那个工业资产总公司的这个孔科长介绍呢，他最近一次和蔡先生沟通的时候，蔡先生呢说呢会自行找人维修，然后呢他们也答应在合理范围内的维修费用是可以拿过来报销的。
1: 那么最近一次联系是什么时间呢？
2: 应该就是这个最近一次联系的时间我倒没有明确，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之后又和蔡先生进行了核实，然后我回访他的时候呢，他说确实他有提过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他误以为对方呢是要向领导进行汇报，没有给出明确。

0: 这个工业总公司的这个孔科长进一步做一个沟通。
1: 所以说这个沟通上可能双方存在一个误解啊，之前其实说好了蔡先生他可以自行找人维修，然后公司这边呢也会在合理范围内报销一部分这个费用，但是蔡先生以为这个还不是确定的，得他们向公司领导汇报之后才能确定下来，但这个其实已经是他们承诺蔡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方式了啊。那么目前这个误会是不是解开了已经？
0: 对，因为后续的话，我请蔡先生呢直接和那个工业资产总公司进一步的沟通。那后续的情况的话，我还没有做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是我上周五跟蔡先生这样沟通的。他说他也会尽快和这个孔科长再联系的。
1: 好的，那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误会如果解开了，然后后续呢他们按照这个流程去做的话，应该也不存问题，不存在问题啊。我们后续呢和蔡先生这边做好回访的工作，也谢谢裘燕的跟进报道，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嗯。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是九月十号丹阳市曲阿街道延春村村民施先生反映的情况。2024年11月，隔壁邻居呢在住宅房前搭建了一个带轮子的钢架大棚，用于堆放纸箱，占地面积是达到108平方米，高度有3米多，距离他家呢仅仅是半米。那么影响了通风采光，而且他觉得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 之前他也向多部门反映了，但是至今这处构筑物啊没有人去处理。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阳市自然资源合规划局新区中心所副所长魏伟，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魏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施先生反映的这个构筑物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这件事情呢，
2: 在你们跟我来电话之前，我也到现场，我们也多次到现场去看过。然后昨天我们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它那个是一个就是刚刚你表述的，就是可移动的一个钢架的这个帆布的一个棚子，就相当于那种雨棚一样的可移动的。然后呢，它可以就是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 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村内的宅基地，就是村中间的这个宅基地上面搭建的，它不属于固定的建筑物，所以呢，在我们这个部门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在我们的这个认定范围之内。嗯，是这样的啊。
1: 魏所长，我打断您一下，不好意思，我刚刚的描述也是施先生给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他只是说了这个构筑物带轮子，是不是可以移动？我觉得这个还有待商榷，或者说。

0: 27号文件规定啊，农村居民申请安装光伏设备需要两份证明材料，一是房屋的产权证明，二是用户签字的安全承诺书。而实际情况呢，是部分农村住房还未取得不动产权证，那么这个时候想要申请安装光伏设备，就得由村镇两级盖章的房屋产权证明。他目前不清楚的是啊，宝华镇政府的哪个部门能够受理这个事项，盖上这个章。我们现在接入的是宝华镇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金超。你好，金超。
1: 哎，你好。
0: 你好，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这项工作啊，其实各个地方也正在开展。那么王先生呢，作为光伏公司的业务员，他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向我们反映了，主要是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啊。现在属地政府哪个部门受理这个事项，能够去盖这个产权证明的章，是不是明确了呢？
1: 明确了，因为之前有过一个文件啊，那个文件呢之前是没有下发到我们镇或乡镇街道这一块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居民办理这个业务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呢，后来我们镇里面领导呢，一方面让我们去了解，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各个乡镇各个板块每个盖章的部门呢都不一样，也我们也去咨询了，有自规啊，有规建啊，有农业农村局啊，都有，对吧？然后涉及到我们这一块呢，后来我们领导也亲自调入我这个事情，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布置。后来就是说，有我们部门来牵头做这个事情，但是是这个根据文件上那个政策上的要求啊，居民自建的那个自购的和那个业务单位来装的，都必须要有那个居民自己带着他的那个村里面盖章东西和那个后面有个什么证明文件嘛，一个证明这个东西到我们部门来盖章。盖章之前呢，我们需要对那个建筑物啊进行核实，核实完之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盖章给他们正常办理。
0: 嗯，好，您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呢，你们是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文件，指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镇发改能源发2024287号吗？
1: 对，之前我们没有这个，就是我们镇里面没有收到过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也是后来我们要办理这个，因为办理这个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就要了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0: 我能问一下啊，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咱们属地的相关领导也重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你们开始了相关的一些调查了解的工作吗？
1: 可以，因为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
0: 今年的六七月份，对吧？
1: 对，领导亲自调度过这个事情，因为一开始办理的人不多，后来办理人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
0: 好，
1: 后来我们也要向上汇报，也要把我们向其他地方咨询的这些情况给领导做了一些汇报，后来领导其实调度了这个事情。
0: 明确是由这个规划建设办公室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是在什么时间呢？
1: 具体时间我要想一下，现在是九月份，大概是在七月底还是反正七月份左右吧，具体时间具体哪一日我记不得了。
0: 在七月份，咱们明确了这个工作事项怎么样去办理啊？
1: 对，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
0: 是，您刚刚说了，村民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可以带着这个材料到你们这边来申请，你们呢也会依据申请去实地看一下他这个房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进行这个盖章。
1: 对，因为有的房子它如果有房产证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它正常就办理就行了，不需要我们来盖章。
0: 是，
1: 它如果没有房产证的，村里面有个证明，当时我们也跟部分居民也说过，就是因为现在房产有确权嘛，当时我们还领导也还问了，就是说我们要协助他们办理这个确权的这个手续，我们还当时还了解了自规那边办理确权大概在整个周期在2个月左右，这个我们各个部门都是配合的，把供电也喊过来了。这是说第一个有证的，第二个可以确权的，我们帮他确权。第三个就是说，可能有些房屋比较年代比较久远了，对吧？还有那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几个部门现场去核实一下，如果像那个文件上讲的没有违建啊，那个文件上都有，刚才讲的那个政府那个什么什么那个2024287号
0: 文，
1: 对，287号那个文件上如果没有违建的那个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给他办理的。
0: 好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再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收到申请之后要去现场实地查。

0: 看嘛，这个时间过程一般是多久？
1: 两到三天吧，这个我们正常的，如果比较集中的话，我们集中就去了。
0: 嗯，好的。
1: 两到三天。
0: 嗯，昨天其实我们下午在接到您的初步反馈情况之后呢，也提前和反映人王先生这边沟通了一下，把你们现在明确的这个事项办理的一个情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反馈。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他的这个说法。
2: 哦，好的，好的。
3: 嗯，您这边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了吧？
2: 啊，没有没有，那我明天或者后天有时间我就过去。
3: 不是您本人啊，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带着房主。
3: 啊，对，明天后天如果去的话，办的情况怎么样？您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
2: 哦，行行行行行，感谢感谢感谢。
3: 啊，不谢啊，那就先这么说。
2: 哦，好 好, 好, 好。
3: 嗯。
0: 好，我们也把他的这个想法啊给您这边反馈一下，他可能这两天呢就会带着有需要办理的这个村民，然后带着相关的材料去你们这边申请办理了。到时候线下办理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和他这边做回访，包括他也会跟我们反馈的，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线上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心一下啊，最近呢有不少市民向正丰航风热线咨询流感疫苗接种的问题，因为每年到这个流感高发期啊，都会免不了担心家里的孩子啊老人中招，所以呢我们近期也汇总了一下市民所关心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与免疫规划科范玲玲。你好范玲玲。
4: 您好，
0: 您好。首先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提出来的，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现在分国产的还有进口的，该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选择呢？
4: 是的，目前我国上市的流感疫苗是有国产和进口疫苗可以供选择的，但是在国内使用的流感疫苗呢，毒株都是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疫苗株，那它的生产上市呢都符合国家药典和注册标准，质量都是有保障的。那么本年度，也就是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流感疫苗它主要分为有两大类，第一个呢是三价灭活疫苗，包括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它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第二个是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鼻喷的类型，它主要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那么简单来说，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疫苗，只要是获批上市的疫苗，安全标准和毒株的组分都是一致的，大家不用纠结产地，按照实际的身体状况和年龄选对类型是更为重要的。
0: 嗯，刚刚您的这个解释啊，说明了就是确实是分这个国产和进口的。然后这个年度啊，咱们主要是有两大类，然后刚刚也分别说了是这个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是吧？这个我们来就是帮助是关心这个事情的市民来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低龄的幼儿和老年人该怎么样去选择相应的疫苗接种呢？
4: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类，其实人群都属于优先推荐接种的人群。
0: 嗯，
4: 那么低龄幼儿来说的话，6月龄到3岁，他可以选择接种三价灭活疫苗，那么灭活疫苗里面的疟疾或者亚单位都是可以的。那3岁以上呢，可以选择灭活疫苗或者鼻喷的也行，因为鼻喷的适用于3到17岁人群嘛。
0: 嗯，
4: 然后呢，在此有个特别提醒，9岁以下的儿童呢，如果首次接种流感疫苗，建议是打2剂次的，间隔4周，保护效果更好。那么既往年份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每年打1剂就行。
0: 嗯。
4: 那第二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也同样是优先推荐人群，因为接种流感疫苗能显著降低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那选择三价灭活疫苗即可，疟疾和亚单位都可以。那么同样，如果有基础病并且控制平稳的，如糖尿病、慢阻肺心衰等老年人，我们更建议他们去接种，获益更大。
0: 嗯，
4: 那刚刚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在每年的9到10月完成接种最好，接种后2到4周可以产生抗体，那么刚好在冬春流感季爆发之前来获得保护，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早打早受益。
0: 所以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做线上的这个宣传介绍，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啊。现在正好是这个接种的一个时机，然后包括刚刚您讲的9岁以下的儿童首次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个特别提醒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就是还是有市民他可能因为从来没有接种过嘛，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安全靠谱呢？
4: 流感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它严重不良反应极为罕见，常见的有轻微反应，包括局部反应，比如说接种部位的红肿、疼痛、硬结和烧灼感，以及全身反应，有低热、头痛、乏力、肌肉酸痛。刚刚我说的这些反应通常都是轻微的、自限性的，1到2天内自行消退，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另外如果大家鸡蛋过敏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国疫苗现在卵清汉蛋白的一个含量是远低于药典标准的，那大部分的疫苗已经不将鸡蛋过敏列为禁忌，也是可以接种的。
0: 好，就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它的如果说有其他的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轻微的这种反应呢，它是可以自行消退的，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些处理啊。那在接种之后，因为我们了解其他的疫苗接种之后呢，它会有流观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么接种流感疫苗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相应的处理和保障的措施呢？
4: 是的，我们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也要求在现场留观30分钟，因为一旦会出现急性过敏反应等情况的话，门诊配备的急救药品和设备以及专业的医护人员会立即处置。那么如果大家回家后也出现不适的话，可以到就近医院的急诊或者是预防接种门诊来就诊，医疗机构也是有规范的异常反应处置的流程。那么对于保障措施这一块的话，我国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一个监测体系，如果有异常反应的话都会被调查和评估，如果我们调查诊断属于疫苗相关的异常反应，可以有相关的规定申请补偿的。那么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接种后出现超过38.5度以上且连续3天的高温不退，严重皮疹、呼吸困难、心慌、胸闷、接种部位严重化脓等一些情况，大家要及时就医。
0: 好的，谢谢范玲玲的全面的这个介绍啊，应该说把近期我们汇总收集到的市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在线的解答，然后在解答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特别的提醒。好，谢谢，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4: 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反映的情况。航运路航运新村啊，有一段呢是紧邻运粮河的，河岸上呢没有保护栏，也没有护栏，存在安全隐患。那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张坤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张女士反映的这段航运路是在中山北路的西侧，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道路是建在河堤上面，那么和河岸下方的二级平台有1米多高的一个高差，那么堤岸边上有些地方是有20-30公分的矮墙，这样一个墙垛的存在，有些地方都是没有的。那么河堤下方的平台也建有这个临水的步道，那么这个步道和水面之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周我市气温总体平稳，入秋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今年1至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7979亿元，同比下降19.9%。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关于限制邮寄选票的上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天气整体舒适宜人，不少市民关心什么时候会真正入秋。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我市气温仍将保持总体平稳，真正入秋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水过程。
2: 本周的气温也是会比较平稳一些吧，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27到30度之间。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7979亿元，同比下降19.9%。其中，住宅投资37017亿元，下降19.7%。一至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988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1%。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3.0%，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7470亿元，下降13%。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3.1%。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一至八月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549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京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开启访欧行程。出发前，有报道称，随着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卡尼正在寻求一项重大且冒险的转向欧洲的战略，包括欧盟准成员国身份。卡尼此前称，加拿大寻求的不是这一身份，而是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舆论认为，不论加拿大如何定义与欧盟的新关系，此举都意味着对美国作为可靠战略伙伴的信心严重下降。沙特民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15号凌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近来，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当地时间9月14号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该决定允许各州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他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选举公正至关重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0: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来自于百合二重唱的《秋蝉》。百合二重唱这个组合在80年代的中国台湾校园民歌当中非常的有代表性，他们的和声干净和谐，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两片叶子在风里面轻轻地碰在一起，安静又温柔。镇江的秋天也有一种这样的安静，我也特别喜欢在傍晚去西津渡走一走，灯刚刚亮起来，青石板路上映着暖黄色的光，秋天傍晚的风一吹，好像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接下来流行纪念册，我们要听1975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在水一方》，原唱呢是由姜磊和高凌风来首唱的，琼瑶亲自的填词，林嘉庆作曲，后来邓丽君也翻唱过，费玉清啊李健的版本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邓丽君的原唱，其实并不是。那今天我们要听的一个发烧女生的唱法，她的名字叫做佟丽。佟丽的这个版本也特别的有意思，她把这种古典感给放大了，唱这种类型的古典意境的歌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温柔感。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

城内的在水一方，镇江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在水一方的城市，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在这里交汇，金山湖、北固山、焦山，哪哪儿都离不开水。秋天的江边，傍晚去走走，看船来船往，那种绿草苍苍、白鹭茫茫的画面感，好像一下子就鲜活了。刚刚听到的是发烧女生佟丽，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位发烧唱片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刘子玲。她的嗓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纯，唱这种深情款款的情歌，能够把人唱得心里发酸。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在心里永远有个你》。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超。今天我们再把镇江的秋天慢慢的听。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黑鸭子组合，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唱的是更辽阔的蓝色。镇江虽然没有海，但这座城市和水的缘分很深。秋天站在郊山或者北固山上，看着长江滚滚东去，你大概能够体会到一点那种蓝色海洋的辽阔感。在镇江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完了黑鸭子的这首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有力量的老歌，来自于维维的《命运不是露露》。露露是那种老式水井上打水的装置，一圈一圈的转呢，永远都在一个地方打转。那么这首歌的意思也很明确，命运不是那种原地打转的露露，而是可以走出去的路。维维的嗓音天生就带着一种爆发力，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不服的劲儿，隔着这么多年依旧很打动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这是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会哼两句的歌。杨钰莹的嗓音很甜，但这首歌的甜里其实藏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种成年人的克制，一种不想说但你都懂得心照不宣。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90年代的画面，那是一个还没有这么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来听这首歌。

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傅笛生的这首《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是1993年央视春晚上傅笛生首唱的，由魏明伦填词。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创作最初是配合姜昆的一个叫《大船》的相声，后来相声没有上春晚，但是歌曲上了春晚，一唱就红了。这首歌有一种朴素的劲儿啊，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划着桨累，可是一群人划桨，船才能往前走。

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在秋风里和我一起听了这些歌。我是易小潮，祝你在镇江的这个秋天踏实温暖，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铁路镇江站预计将输送旅客70万人次，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0: 生态推动减污降碳
1: 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7: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5: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7: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8: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

0: 14:26，朱
1: 阿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重凯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

0: 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恶意零元转让股权，规避出资义务，杨中。

0: 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经过多日的勘探，中央环境督察组组长王成和郑寒江发现了南瓜山严重的污染。这天上午，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带着领导班子成员闻讯赶到，他们站在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被污染的土壤，顿时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村干部偷偷在电话里向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通风报信：
1: 钱总，市委班子都来了，说是发现暗管了。
2: 先不说了。
0: 钱启在拳击馆里开着手机公放，一旁的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心急如焚。
3: 听明白了吗？
4: 暗管是什么暗管？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肯定知道暗管。
3: 我不知道什么暗管。
4: 哪儿出来的暗管？这是怎么可能有暗管呢？
3: 你这样啊，你赶紧把这些企业的人叫到一块儿，一会儿领导从南瓜山回来肯定问我，我一问三不知，这不行。
5: 你去安排，老弟放心。
0: 郑寒江正在山脚下监督施工队，他远远地看到了廖宇正他们。
6: 廖书记。
7: 哎，寒江。哎，
6: 王组长在这发现了暗管排污的问题，暗管和污染源头暂时没有找到，污染的损失还不能确定。
7: 暗管排污？
8: 这些日子我们跑了20几个溶洞，有20。

0: 只有一个溶洞，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地下河里的鱼就在这种状态里活着。
1: 一时之间，众人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
2: 廖宇正转身怒视着南洼山镇书记警委。徐书记。
0: 廖宇正生气地动起手来。
2: 廖书记，
3: 你他妈眼睛看不见吗？ 你他妈告诉我怎么回事？
4: 惊慌失措的秦伟吓得痛哭流涕。
3: 我不知道，领导，你他妈说不知道你，我让你上来干什么来了？这是不是你家？你他妈破坏了我心中的美好，你！你个眼瞎的玩意儿！过来谁干的？
0: 谁干的？我不知道。我让你在这当镇干部干什么来着？你怎么还在说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我们下去都看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王成拉着廖宇正走下山坡，众人跟在后面，大家一起走进被污染的大坑之中。
5: 午饭后，廖宇正跟着王成走进院落。坐好，王队长，您就住这儿吧。啊，很艰苦。
0: 廖宇正看见墙上挂着的手绘地形图，
5: 那是一张地下河的图，标志着海拔、地下河的深度，还有污染的面积。 那几张照片上的孩子都是南洼山的，现在在韩江媳妇的医院里的救治，得的都是心室震颤。我们怀疑啊，和地下水污染有关系。快坐吧。
0: 两人坐下聊着，王成递给廖宇正一杯水。
6: 哎，谢谢。
5: 这个地方挺好。
6: 嗯嗯。
5: 我带的团队里头啊，有几个小伙子，是搞地质勘探的。后边那片山上一下雨，长的全是蘑菇，我们采一次，这十几个人都吃不完。哎呀，
6: 那是绿色纯天然的啊。
5: 南洼山如果要是没有污染的话，真的是块宝地。这边还有很多溶洞，水资源也很丰富。
6: 王队长，您过去是当过兵哈？这你都知道啊？啊，
7: 铁道兵。
6: 我也是军人出身。啊，但是我肯定兵龄没有您长了。<笑>我今天不是来做检讨的啊，是因为我觉得这胸口啊，这憋闷的要命，啊，想跟你说几句话。 就上次您拿了那个关于环保这个意见稿的时候，我当时是有情绪的，因为从我当这个七江市委书记这个到这个位置上来那以后呢，我是拼命干，我努力干，就是从来都是不服输的啊，全省都要当第一，一下子看到那一摞意见稿的时候，我觉得您是吹毛求疵的。
5: 谭晨。
6: 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我在想，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因为过去我想的是，我把经济搞上去，因为把市里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把市容市貌我做的比其他兄弟单位还要好。关于环境保护这块，我觉得达标就行了。包括韩江同志来之后，我也是觉得他是找麻烦、拖后腿了。我是没想到危机这么大。 您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啊，就是因为我跟您都当过兵啊，我就说话不拐弯。
0: 王成低头沉思了片刻，
5: 想条条子？
6: 不是。

跟你说，你的问题呢，由你们省里的领导管，我不负责任。刚才在山上，你对那个秦书记的态度，我也看到了。这里边有愤怒，有遗憾，也有担心，但他都是真诚的。既然你说是两个当兵的人对话，

0: 建厂的项目我谈不谈啊？谈呢，为什么谈？工资不做了？人家也要在江边建厂，药厂是有名的排污企业。哎，市长啊，我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郑寒江汇报啊？啊？
1: 这你不吃了是吧？
2: 哎，这心还真大啊！这都能吃得下去。我跟你说，你刚才说雷公不打吃饭人。从村民家
3: 中出来，廖宇正和郑寒江边走边谈。韩江，就今天这个事儿，从你环保的专业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我知道啊。
2: 发生今天这个局面，我是有责任的，我不推脱。如果省里要处理我，我也不甩锅，不会埋怨别人。啊，为官一方啊，我对我自己的过去呀，啊，我不惭愧。但今天这个事儿，彻底打了我的脸。
3: 怎么让我有很强的那么一个负罪感呢？
2: 王组长哈，就刚才说我，说你先不能考虑个人进退，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1: 就是你处理我了，我也得想办法，我把这个危害给解决掉。你不然，我真成了齐强的罪人了。那怎么能行呢？千夫阻止啊！啊，无疾而亡啊！你不能让我变成那样。我也在考虑解决的方法，但是现在还不是很成熟。
2: 不是你成不成熟，你就直说吧。
1: 我过去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 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口诛笔伐，查谁干的拉出来毙了他，怎么痛快怎么来。反正我说了也不担责任。但是我自从当了副市长，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法变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分两步走吧。第一步呢，就是关停，查清污染源。然后呢，就是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3: 您前一段时间批评我的事啊，我仔细想过了，要真像以前那样查一家，关停一家，罚他个倾家荡产，光生解气了。可之后呢？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办？恐怕没有人来綦江投资建厂。我不是那个只考虑自己一个部门痛快啊，不想綦江经济建设的人，我不是那样的。
1: 但跟学校不一样吗？有出入。
3: 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评别人容易。 替别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想，那就难了。都知道这个暗管排污是犯罪，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宁可犯罪，他也这么做呀？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管理上、执行标准上和监控手段上有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违法。如果出现了，就要反思制度的合理性。 及时修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孟德斯鸠的话。您比如说钢厂，只要它的排污设备一打开，那运营成本太高了，所以它宁肯交罚款。这是什么？这是生产成本问题。再有，像造纸厂，当时就不应该同意它在江边建厂，这是我们粗放式管理造成的。你允许它那么干，同时也给它提供了一个犯法的空间。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好具体的处理的办法。但如果想真正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家坐下来，大家要谈，要商量，要沟通。这毕竟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他就想违法，就想当罪犯的。
2: 王组长今天还表扬了我一句，啊，说我没有欺负你，
3: 说郑寒江还是郑寒江，锐气没有被磨掉。
1: 我就是个外行副市长。
4: 您是内行书记，你当个外行多好啊！学会自保，啊，推卸责任就是内行了吗？笑吧。晚上是纪委副书记严哲在南洼山镇办公室约谈书记秦伟。
5: 秦书记啊，咱们聊了也有一阵了，该说的你得说呀。 廖书记、韩江副市长，还有公安局的同志啊，中央督察组的同志，都在等你回话呢。

0: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1: 工作人员端来两碗饭，秦伟愁眉苦脸的看了一眼严哲。
2: 真的不知道，严书记，那
1: 见秦伟埋头吃饭，严哲顿时火冒三丈。
3: 你还有脸吃饭呢？外面多少人在遭罪？你还要污染到什么时候？27口溶洞，污染了21个。一个乡的老百姓让你当书记，现在就说暗管埋在哪儿了，谁埋的？你现在就跟我说。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4: 你慢点，我先去叫门。
1: 天已很晚，郑寒江还在走访南洼山的村民。郑寒江跟着村干部来到了村民胡敏家里。
4: 胡大嫂，胡大嫂，
5: 来了。
4: 胡大嫂，这是我们齐家市的郑市长，领导找你了解点情况，好好说就行。
0: 哎，你就在这儿等着，你不用进来
4: 啊。啊。
1: 郑寒江和胡敏面对面的谈着。
6: 今天市委书记和不少领导都来了，
1: 几位领导正束手无
7: 策。你那边怎么样？
1: 随后众人一同来到了南洼山地下溶洞，在溶洞深处，秦伟挪开了井盖，只见里面冒着黑水，臭气熏天。南洼山的排污暗管终于找到了。
3: 韩营刚到，
1: 忙了好几天，总算有所收获。郑寒江抽空回了趟家里。
2: 小碗，
8: 快回来了！
2: 哎呦，来亲一下。
8: 臭，
6: 不臭。
2: 来，快亲亲亲亲。
8: 臭，
6: 不臭吗？
8: 臭，
6: 乖。
8: 臭，
9: 我这儿都闻到了。
6: 啊，真的？闻见了吗？
9: 哎呀，什么味儿啊！
6: 这么浓郁吗？
9: 别，你别再往这边走了，你鞋也不换。
6: 宝宝，放下。
9: 不，你赶紧把这衣服脱了，直接扔洗衣机去。
1: 郑西朵在郑寒江带回来的包里翻到了几瓶装着污水的塑料瓶。
6: 哎呀，
8: 爸爸，你这包怎么也脱了？
6: 哎，别动！爸爸不是旅游去了，爸爸是干活去了。别动啊！哎呀，你看谁想到啊？一去好几天。赶紧给我弄身衣服，洗个澡吧。
10: 就是你不嫌弃我哟，我。
1: 郑寒江在门缝里看到了钱启。
10: 嘿，你是闻着味儿来的。
1: 钱启和郑寒江来到院子里坐下。向郑寒江吐露心声，
6: 咱俩就开门见山。这回这个暗管排污有没有你们？
0: 我说没有，你信吗？罚多少钱吧？
6: 罚钱？我告诉你，钱启啊，咱俩可是学一个专业的，你知道这个排污的危害程度？有一小姑娘，11岁，心室震颤死了，现在在医院的冰柜里冻着。11岁心室震颤，可能吗？那村里还有好多孩子都这毛病，未来有多少也不知道。罚钱能挽回这个小姑娘的生命吗？我告诉你，真应该组织你这些个排污的企业家去那村里看看，看看给糟践成什么样了，让你们受受教育。
11: 应该组织他们去开
6: 什么？他们还有你，我告诉你啊，这回在污染源里头我们查出来氧化铁，你说跟你刚才有没有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11: 含氧化铁的钢厂不止我们一家。
6: 你说吧，你找我来干什么？打听什么？
11: 嗨，他们就托我呀，让我问问你，你们什么态度？
6: 什么态度？把污水全部关停了，一家一家查。

0: 秦启无话可说，默默离去了。郑寒江洗漱完毕，和萧雪坐到床上一起聊着。
1: 小耳朵说你很狡猾，要惩罚你。嗯，怎么了？
2: 我今天看见打你的人。
1: 那孩子的家长啊？
2: 嗯，我们不是查到了南麻山的暗管排污问题吗？
1: 有污染。哎，那你说这污染跟那几个孩子得心脏病有关系？
2: 是啊，我想说服他呀，把孩子交给我们，让法医解剖一下，我们拿到。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期16天，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出台。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全球粮食生产。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铁路镇江站预计将输送旅客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9%。 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铁路镇江站副主任工程师刘丹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预计日均发送旅客最高峰为10月7号，客流量预计达到6万人次。
2: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镇江地区的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为主，而且客流将全面释放，客流总体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的特点，部分区段和时间将会出现高度集中的客流。
1: 为应对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元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除了按照高峰期列车运行图开足各趟途定旅客列车之外，共安排临时列车45列，其中镇江站将加开普速列车8列，主要是蚌埠、徐州、洛阳、上海方向的列车，加开动车组列车15列，主要是上海、南京、安庆等方向的列车。丹阳站将加开普速列车3列，主要是昆山、徐州、洛阳方向的列车，加开动车组列车6列，主要是上海、徐州等方向的列车。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9列，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宜昌、上海等方向。大港南站将加开动车组列车3列，主要是连云港、徐州方向的列车。丹徒站将加开1列徐州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2: 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规则，9月17号可以售10月1号的车票。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行程，尽早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在铁路12366官方网站上购买车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2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交通运输部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全球可持续

0: 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里去拥抱曾经的过往。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一起来听秋天的声音，吕方《秋诗翩翩》。

0: 深秋风又红，秋去留残梦。就这么简单的两句，就把秋天那种微微的凉意唱到了心里。这是吕方带来的《秋诗翩翩》。这首歌的原版词曲作者是音乐大师刘家昌，由老歌手银霞在上世纪70年代首唱。吕方的这个改编版本呢，编曲更加的明快，听感也更加饱满，歌词里原本的悲凉也变淡了，配合着他温润的嗓音，就这么娓娓道来，把一首离别的歌唱出了一种历经岁月后的释怀和温柔，就像在一个安静的秋日午后翻开了一本旧日记，那些关于秋天的记忆都在歌声里变得柔软起来。
1: 我幸福逐一流水，
0: 秋天的落叶终究要回归大地的怀抱，这种留不住的滋味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反复在唱的齐秦花季。

0: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这是齐秦1986年的作品《花季》，也是电影《芳草碧连天》的主题曲。当年齐秦和王祖贤搭档出演这部电影，分别担任男女主角。为了缓和刚刚见面的尴尬，剧组安排齐秦教王祖贤唱这首主题曲。于是在朝夕相处的录音棚里，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彼此靠近了。
1: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像分手预言，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分手预言，不如说是爱情刚萌芽的时候那种对于美好能不能长存的本能的恐慌。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那年齐秦26岁，他的嗓音当中全都是不舍。原来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深爱却知道留不住，这样的遗憾你体会过吗？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来自黄莺莺，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黄莺莺的嗓音总是带着一种独有的空灵和温暖，整首歌没有细数过往的伤痛，只有千帆过尽之后的释然，就像是一个成熟的女子坐在炉火边，微笑着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些没能留住的遗憾，最终都变成了心底对青春最温柔的回望。那个男孩，那首歌，那段回不去的青春，都在他的歌声里被妥帖地安放了。真正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在提起时心里只剩下感激和温暖。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每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很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半天。我们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让心静下来，去冥想，去回味，看天高云淡，听叶落花开。如果在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音乐做点缀的话，或许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歌声，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

0: 风中的早晨，往事总会在不经意间透过某一些旋律再次勾起我们的记忆。大南方严宗玉，小南方林明桦，这两个女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组合南方二重唱。她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和谐的和声，而当她们俩站在一起演唱，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我是在偶然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那种感觉很奇妙，淡淡的，但是会像一股清泉一样滋润着你的心灵。相比于现在很多充斥着浮躁的音乐，他们的歌声更加适合抚慰现代人焦躁不安的心。
1: 我静静地等待，
0: 大小南方从他们的歌声到人都透着一种淡淡的清新和文艺的感觉，就连他们的组合名字也很文艺。南方二重唱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试唱的第一首歌曲《梅雪争春》当中的一句歌词：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名字很文艺也很美的歌曲《兰花小馆十二点见》。
2: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天。

回忆过去，细说往事，兰花小馆十二点见。兰花小馆出自张曼娟的小说《十二点十五兰花小馆》，这是黄韵玲特别写给张清芳的一首作品。歌曲开头，张清芳自言自语地说，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到一条鱼。这是一首看似想撇清感情的歌曲，其实整首歌都在不住地把感情慢慢地剖析开，所以兰花小馆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地方。面对这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歌声，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聆听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你会感觉到身处在宽阔的蓝天，伸手就可以触摸悠悠漂浮的白云。或许你会想起多年前那张让自己一看见就会怦然心跳的脸，或者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是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听，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下面这首歌相信会让你想起曾经守着电视机的一个个夜晚，那是港剧的黄金岁月，也是藏在很多人心底的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香港 TVB 留给几代人太多的回忆，那些经典剧集、个性鲜明的人物，还有这些让人难忘的旋律。这首《随缘》是温兆伦1991年主演的 TVB 剧集《灰网》的主题曲，歌曲也是由主演温兆伦自己来唱的。时隔30多年，剧情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这首歌还是在很多人心底留下了深深的记忆。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过去的种种可能已经模糊，但是总有那么一段旋律是跟你的记忆连接起来的。而有些歌可能别人没有听过，或者并不是特别熟悉，但对你来说那首歌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和你的过去是有连接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下面这首歌曲，这是一首被很多人忽略的作品，也是一首连演唱者自己都会忘词的歌。这个时间我想和你一起来听这首《缺口》。

0: 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网镇江工业公司探索整源光伏开发新模式，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14项，中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已近10亿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整园光伏开发是指把整个园区的屋顶资源统一规划，集中开发，改变过去各个企业单独装、各自接网的零散模式。今年以来，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积极落实电暖流为民办实事行动，主动对接园区企业新能源接入需求，探索这一光伏领域新模式。记者岳宇成报道。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总建筑面积 17.8 万平方米，共有47家企业入驻，涵盖轻工制造、新材料、电器配套等多个领域。园区负责人严晨迪介绍，随着企业绿电需求的日益迫切，园区屋顶资源分散、传统光伏开发协同性不足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如果每个企业各自安装光伏装置，不仅接入点多而乱，建设成本高，还会导致光伏出力与电网负荷错位，甚至会出现反向潮流冲击配电网的现象。
1: 供电公司帮我们分析了园区屋顶资源和用电情况，创新打造绿色开关站。园区里光伏发出的绿电直接用到了生产线上，不仅用电成本下降了，产品出口欧洲也更有竞争力。
0: 严晨迪所说的绿色开关站，是指供电部门为园区量身定制的光伏发电集中汇集、就近消纳的闭环。整园光伏开发改造后，园区年光伏发电量可以达到200万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约11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0: 香港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毅。
1: 整源光伏的计划开发对我们光伏运营方来说也是一次效率跃升，现在通过统一调度，既能增加开发容量，又可以降低开发和运维成本。
0: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经开区供电服务中心大客户服务班班长祝俊杰：
2: 我们根据不同工业园区的资源禀赋和用电特征分类研究，形成企业内部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地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近消纳、大型园区协同接入四类典型的模式，让整源光伏开发与园区复合配电网络结构协同匹配。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标准委消息，2026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288项，新承担智慧城市、航空电子过程管理、电力气象、人工冰雪景观等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主席和秘书处14个。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下一步，我国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制定，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标准支撑。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自去年9月15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约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对俄免签政策极大便利了中俄边境游客跨国出行、跨境旅游、康养疗愈、研学采风逐步兴起。不少国外游客穿行黑龙江多地，体验中医理疗、北国风光与民俗文化，带动文旅供给提质升级。昨天，黑河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创下有史以来年度客流破百万的最快纪录。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19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

新疆的街上早晚的风已经明显带了凉意，秋天是真的北方那么的轰轰烈烈，它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清晨一些小惊喜藏在街角，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听一些有年头的老歌。今天就让我们伴随着这些歌，把镇江的秋天慢慢的听。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沈梅的这一首秋天。

听完这首歌，我想特地介绍一下这位演唱者沈梅，她来自乌鲁木齐，早年就读于新疆教育学院，专修音乐教育专业。那么她在新疆的歌坛已经很有名气了，她的音域非常的宽广，有一种独特的磁性和质朴感。2008年录制了首张原创专辑《秋天》，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那么这张唱片呢，其实它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打破了当时很多专辑

己风格雷同的歌曲，里面融入了流行、民谣、摇滚、布鲁斯、爵士等等很多种的元素。而他的这首主打歌《秋天》其实写得很简单，秋天到了，树叶黄了，所以我开始想你了，寥寥几句却有一种质朴动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一耳朵百合二重唱，这是中国台湾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李子恒老师写的一首歌，叫做《秋蝉》。那么他写词有一个特点，特别讲究意境，它里面有一句叫听我把春水叫喊，看我把绿叶催黄，短短的两行就把季节的流转写得像一幅画。

自百合二重唱的秋蝉。百合二重唱这个组合在80年代的中国台湾校园民歌当中非常的有代表性，他们的和声干净和谐，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两片叶子在风里面轻轻地碰在一起，安静又温柔。镇江的秋天也有一种这样的安静，我也特别喜欢在傍晚去西津渡走一走，灯刚刚亮起来，青石板路上映着暖黄色的光，秋天傍晚的风一吹，好像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接下来流行纪念册，我们要听1975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在水一方》，原唱的是由姜磊和高凌风来首唱。

唱的，琼瑶亲自的填词，林嘉庆作曲，后来邓丽君也翻唱过，费玉清、李健等，费玉清啊、李健的版本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邓丽君的原唱，其实并不是。那今天我们要听的一个发烧女生的唱法，她的名字叫做佟丽。佟丽的这个版本也特别的有意思，她把这种古典感给放大了，唱这种类型的古典意境的歌，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温柔感。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

城类的在水一方，镇江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在水一方的城市，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在这里交汇，金山湖、北郭山、焦山，哪哪都离不开水。秋天的江边，傍晚去走走，看船来船往，那种绿草苍苍、白鹭茫茫的画面感，好像一下子就鲜活了。刚刚听到的是发烧女生佟丽，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位发烧唱片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刘子玲。她的嗓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纯，唱这种深情款款的情歌，能够把人唱的心里发酸。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首歌的作曲徐嘉良老师，他的旋律有一个特点啊，特别抓耳，听过一遍你好像就被洗脑了，然后能够跟着一起唱，来自于刘子玲的《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好，聊完了深情，我们要换一下心情。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黑鸭子组合，这个组合成立在1984年，成员都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如果你很多年前看过青歌赛，你应该有知道这个组合。他们最初是在很多歌手的专辑和演唱会里担任和声，后来自己呢走到台前，出了很多张唱片，还拿过中国音乐金钟奖。那么这首歌原唱关桂明老师，1980年的电视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歌曲。在黑鸭子的演绎下，这首歌多了一层柔美，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和声层层叠叠的，像浪花一样一层推着一层，听着这首歌心情也跟着开阔起来了。

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超。今天我们再把镇江的秋天慢慢的听。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黑鸭子组合，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唱的是更辽阔的蓝色。镇江虽然没有海，但这座城市和水的缘分很深。秋天站在焦山或者北固山上，看着长江滚滚东去，你大概能够体会到一点那种蓝色海洋的辽阔感。在镇江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完了黑鸭子的这首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有力量的老歌，来自于维维的《命运不是露露》。露露是那种老式水井上打水的装置，一圈一圈的转呢、啊，永远都在一个地方打转。那么这首歌的意思也很明确，命运不是那种原地打转的露露，而是可以走出去的路。维维的嗓音天生就带着一种爆发力，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不服的劲儿，隔着这么多年依旧很打动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这是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会哼两句的歌。杨钰莹的嗓音很甜，但这首歌的甜里其实藏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种成年人的克制，一种不想说但你都懂得心照不宣。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90年代的画面，那是一个还没有这么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来听这首歌。

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傅笛生的这首《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是1993年央视春晚上傅笛生首唱的，由魏明伦填词。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创作最初是配合姜昆的一个叫《大船》的相声，后来相声没有上春晚，但是歌曲上了春晚，一唱就红了。这首歌有一种朴素的劲儿啊，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划着桨累，可是一群人划桨，船才能往前走。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昨天外交部就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作出回应，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看法？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就在昨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仅靠个别国家或企业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

0: 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五支队伍，像我们比如说阿尔阿赫利是吧，
1: 嗯，
0: 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他
1: 吉达
0: 国民，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游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1: 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萨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0: 嗯，利亚德星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亚德胜利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球队是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日韩联赛我们看的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它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啊。
1: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优这叫什么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全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这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梯，另外一边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直接进入到职业联赛。那 K 联赛呢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这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其实还是梯队当中可能按部就班踢上来的会更多，或者说培养出来的会更出色一点啊。那日本呢体系也是主要是校园足球啊，日本他们很多球员可能会读完大学再进入到职业联赛，因为他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17、18，22、23了，他们读完大学了。那这些球员呢因为有很好的这种大学这种足球体系的这种培养，让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三山君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来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泉尚武，先把2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0: 他算是一个就是军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1: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0: 哦。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1: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0: 对，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

0: 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G2、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的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勾二啊、勾三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勾三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啊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勾二联赛，他们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0: 对，
1: 那么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0: 嗯，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1: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这个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我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拉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0: 嗯，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六七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就阿克洛和这个杜恰克就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就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一个是德国的。
1: 嗯，
0: 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
1: 嗯，
0: 希望后续
1: 开了一个好头，
0: 算开好头，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精彩。那今天也是感谢许昂的连线，辛苦许昂，再见。
1: 再见。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十点二十八分，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呢，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赴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战一次头。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3: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

0: 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5: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2: 晚间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嗯，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啊，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3: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两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两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那么又每两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三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八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他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 一个是 audacious， 一个是 dramatic。 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它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它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它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 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啊，而且它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它是啊。

0: 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 嗯。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拍的，还不是，是来到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的这个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它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它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主跑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它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它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视感，给一定程度上呢做了一些改变。
1: 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有点科技感、未来感的感觉。
0: 对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它要首先在视觉上面改变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夫逊女子百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他呢就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相对来说有自己的粉丝流量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流量经济啊，包括这个主题曲包装啊等等，尽可能的都赋予这个比赛，让这个比赛显得就是比较的时尚。
1: 嗯，像这个看跳高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坐在那儿，感觉坐的是宇宙舱，就每个人像从飞船里面起来，然后去跳。就是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过去一年的田径赛场哈，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有哪些啊？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去年的这个，就或过去就是这一年，不是去年，是这一年的一些精彩表现瞬间的话，这个赛季的，我们如何来说来回顾我们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啊？
0: 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亚运会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项目我们是拥有着相对来说这个统治级别的比赛，你像男子的话呢会是三级跳远、铁饼、链球啊，包括铅球，在亚洲呢还算是就是不错，三级跳铁饼和链球的男子应该是有能够碾压是夺金的可能性的，这是男子的三项。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有七项，比如说100、200女子四乘一接力、撑杆跳、铁饼、标枪和链球。

0: 阿兹达卢啊，是世界的高点，基本上印度自己也有开90的，斯里兰卡的刚刚在终极冠军赛上面也投了93米的这个91米的这个水平，而且随随便便就90米以上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吓人了。这个亚洲标枪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呢，基本上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在亚运会上以碾压姿态拿到金牌，就是保稳，只要自己不出问题，保稳能够拿金牌，跟对手断崖式领先的就是10个项目：男子三级、铁饼、链球，然后女子100、200、4×1、撑杆、铁饼、标枪、链球这10个项目。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1200啊，像啊男子110米栏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4×1。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踏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能够去做得更好，那毕竟我们在这个亚洲田径当中还是相当大包大揽的这样一个领军的这个举强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亚运会这样一个越来越卷，可能竞争力越来烈度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境之下啊，能够让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依然还可以领先大家。
1: 就我们的整体来说呢，田赛维持一定的水准，竞赛呢是稳健的在提升，但我们有一些就是长的项目，比如说像竞走，好像这些年稍有点下降，是吧？
0: 是的，竞走的人才梯队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革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能力上还不错，但是呢，由于技术的革新，它就是判罚标准始终是有问题。在国内你走技术，大家判罚尺度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的速度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取得成绩不错，但是在国际上面你不敢，当你的技术容易吃牌的情况之下，你不敢把这个节奏完全发挥出来，还是要在相对的技术标准规则范式之内去比才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你走快了，别人就看你的技术有问题，啪给一张牌，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发挥。所以竞走呢，不断的去调整技术，以技术为基础再把速度顶上去才是关键。
1: 再来放眼下世界田坛，那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当中，我们觉得有哪些最闪耀的明星值得去总结的，或者是某个项目突破表现大的啊，飞速提高的，这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国际上面其实现在从就是包括像男子400啊和400栏，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女子400和400栏就更加恐怖了，女子400都回到47秒的这个水平了。那女子的就是400栏呢，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家能到这个像50秒、51秒这样的水平。整体的我觉得耐力项目整体的在提升。像马拉松那提升的大家就更明显一些。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像这个中国男子马拉松的丰沛友在今年包括像东京马拉松2小时05分58秒赢了大破节1秒，但是最值得就是说让我们去称道的，它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在于就是现在从今年3月初东京马拉松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半月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男子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排在亚洲年度最佳成绩。这是包括在像01年工科指导，当时在北马2小时10分11，当时也就排亚洲第10。07年任龙云，当时2小时08分15秒的07年北马的第二名的成绩，当时也就排亚洲第4。你像韩刚啊、李凤柱之类的2小时08分的实力、2小时09分的实力，基本上在07年都排到接近第10名，甚至10名开外的成绩。中国男子马拉松从来没有拿到过。

0: 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不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嗯，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举一反三，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造修船、建筑施工、化工等行业外包业务的安全监管，层层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倾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
5: 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
8: 在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打，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支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跑，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

0: 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1: 来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百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
2: 仅仅是为了避体，正是小小的古筝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3: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2: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3: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2: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

0: 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荷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亦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熊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了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2: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3: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着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

0: 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1: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2: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1: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3: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2: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4: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0: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地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制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交错。
1: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再来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下面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

0: 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5: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

0: 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0: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可蓄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7: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先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8: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7: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
2: 汇聚173家规上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0: 韩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四点。

0: 是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
1: 江畔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是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会议强调，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认真落实外贸招引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持续深耕驻外招商，鼓励外商投资参与4833产业体系建设，要更好地推动经贸交流合作，抢抓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帮助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兴市场。会议指出，要理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机制，理清部门监管职责边界，加快推动职能划转，过渡期间要严格按照现有监管体系履职尽责，要摸清设施底数，开展拉网式复核排查，做到一桩一档全覆盖，要抓紧研究编制实物充换电基础设施专项实施方案，以与全市能源规划做好衔接，全面提升电网配套支撑能力。会议强调，开发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要理顺权责边界，明确开发园区与行政区分工，加快编制一区多元管理体制方案，稳妥推进功能园区管理办公室独立运作试点。要聚力项目攻坚，把开发园区打造成产业发展主阵地，要健全监测评价体系，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树牢实干实际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最近发布通告，9月18号10点到10点19分将在全市组织防空警报统一市民，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保持正常工作生活，不要惊慌。警报鸣放依次为预先警报，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结果最近公布，我市参赛队伍获得1等奖1项、3等奖2项以及优胜奖多项。今年的江苏分赛共设置17个专业赛道，累计吸引省内外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1300多支队伍参赛。经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初赛评审、决赛路演评审以及分赛组委会审核等程序，最终评选出各赛道获奖项目。我市获奖项目覆盖气象服务、人力资源、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其中，市气象局与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联合申报的气象数据赋能光伏决策、可信数据空间跨行业应用探索项目斩获气象服赛道1等奖。项目依托可信数据空间技术，推动实现气象数据与光伏产业的跨界融合创新。
0: 整园光伏开发是指把整个园区的屋顶资源统一规划、集中开发，改变过去各个企业单独装、各自接网的零散模式。今年以来，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积极落实电暖流为民办实事行动，主动对接园区企业新能源接入需求，探索这一光伏领域的新模式。记者岳宇成报道。
3: 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总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共有47家企业入驻，涵盖轻工制造、新材料、电器配套等多个领域。园区负责人严晨迪介绍，随着企业绿电需求的日益迫切，园区屋顶资源分散、传统光伏开发协同性不足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如果每个企业各自安装光伏装置，不仅接入点多而乱，建设成本高，还会导致光伏出力与电网负荷错位，甚至会出现反向潮流冲击配电网的现象。
4: 供电公司

0: 帮我们分析了园区屋顶资源和用电情况，创新打造绿色开关站。园区里光伏发出的绿电直接用到了生产线上，不仅用电成本下降了，产品出口欧洲也更有竞争力。
1: 严晨迪所说的绿色开关站是指供电部门为园区量身定制的光伏发电集中汇集就近消纳的闭环。整园光伏开发改造后，园区年光伏发电量可以达到200万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约11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耿毅：
2: 整园光伏的接化开发对我们光伏运营方来说也是一次效率跃升。现在通过统一调度，既能增加开发容量，又可以降低开发和运维成本。
1: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经开区供电服务中心大客户服务班班长祝俊杰：
3: 我们根据不同工业园区的资源禀赋和用电特征，分类研究形成企业内部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地消纳、园区集中汇流就近消纳、大型园区协同接入四类典型的模式，让整园光伏开发与园区复合配电网络结构协同匹配。
4: 过去五年，润州区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深耕内涵式发展路径，坚持以人兴产、以产强城、以城聚人，数字科创势能加速集聚，文旅老城魅力持续绽放。一幅产业兴旺、文旅繁荣、民生富足的现代化润州新画卷徐徐铺展。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科创强基、民生提质，润州区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记者魏华、高静、刘成、瑞雪、尹生辉、张学鹏、薛峰、薛善友报道。
5: 数字破局、科创赋能是润州过去五年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五年来，润州区以观塘创新社区为产业发展主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集聚包括网易、阿里云在内的400多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五年增长83.3%，营收达到90亿元。镇江网易联合创新中心总经理叶文斌：
6: 润州区政府呢，从我们这个网易云音乐的个发布，包括我们这个网易的帝王蟹的首发，以及我们招商的工作，以及包括我们 OBC 的这成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给予我们在这个润州这个是这里的创新创业啊，增加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5: 依托各类创新载体，润州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夯实算力底座，培育生态链企业，赋能智能制造、数字文创、跨境贸易多元赛道，创新推出项目管家、四库五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上线润企通加经济网格化服务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润州区数据局副局长张环：
7: 五年来，我们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壮大观塘创新社区的载体能级，通过 OBC 这个新型的创业社区，降低创业门槛，招引培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赛道企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头部平台的集聚效应，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五年倍增这一目标努力奋进。
5: 产业积蓄向上动能，老城街巷绽放时代光彩。五年来，润州大力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坚持小切口渐进式城市更新，对京畿路实施精改微提，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肌理，通过艺术进街区、主题

0: 额29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22.6亿元。文旅产业已然成为润州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极。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曾妮：
1: 我们坚持以文润城，以旅兴街，文脉传承，业态提质，不只是简单做硬件提升，重点引入文化活动、非遗元素和消费场景，把历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把街区特色打造成旅游场景，把文化底蕴塑造成消费潜力，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集聚新人气。
0: 产业积蓄力量，文化滋养城市，发展惠及百姓。五年来，润州区把80.4%的可用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筹盼，实现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创建，双减创新经验获教育部全国推广，15分钟健康服务圈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提升工程、医养融合项目获评国家级民生示范工程，养老托育、社会救助体系持续织密，发放各类民生补贴4.68亿元，老旧小区改造、办证难等一批民生问题得到化解，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润州正全力构建繁荣、活力、幸福、精美、魅力、韧性六个主城发展新格局，向着现代化一流主城区的目标奋勇前行。
2: 当前全市水稻全面进入穗病病虫害防控关键阶段，为筑牢秋粮丰收防线，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推进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服务，把优质农资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3: 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防治药剂，统一配送至各个种植片区。农户们可以在配送点统一领取提前预约的药剂，全程高效便捷。种粮大户张正邦：
4: 水稻马上治虫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3: 丹阳推行的农药零差率配供模式，严格对照农业部门病虫防治配方，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利润供给，在保障农药品质安全的同时，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介绍，今年以来，这项惠民服务已经覆盖丹阳12个镇区，累计配供金额达到900万元，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近400万元。
5: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6: 跟风网红攻略挑战野道，一女子带两娃爬垂山遇险被困。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

0: 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4: 过去这五年，我们实干担当，用汗水书写镇江高质量发展答卷。
5: 我是朱启明，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长期在路上奔跑的出租车司机，在我们镇江这五年的发展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2025年311国道快速改造工程的竣工通车，让我们到南京的距离从原来2个小时变成了1.5小时，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出行的速度，也加快了我们镇江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速度。祝愿我们镇江在未来道路越来越通畅，出行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更好。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6: 早间的7:23，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铁路镇江站史上最长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铁路镇江站预计将输送旅客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4万人次，同比增长0.9%。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铁路镇江站副主任工程师刘丹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预计日均发送旅客最高峰为10月7号，客流量预计达到6万人次。
8: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镇江地区的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为主，而且客流将全面释放，客流总体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的特点，部分区段和时间将会出现高度集中的客流。
7: 为应对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元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除了按照高峰期列车运行图开足各趟途定旅客列车之外，共安排临时列车

0: 妈陈女士留言，我在反诈宣传里看到有人用收来的人脸素材攻破人脸识别系统去盗刷别人的银行卡，风险太大了。澎湃新闻的行业调查显示，一部普通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大多在七八万到二三十万之间，主要预算都花在了算力、人力和投流上，根本腾不出多余的钱给十几到二十几个角色逐个采购正版人脸授权。过去行业的主流做法是直接使用没有版权或者版权不明晰的肖像照片进行 AI 融脸，但随着行业监管的日趋严格和观众的审美疲劳，制作方迫切需要更多有版权的人脸素材，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萌生出低价收购人脸数据的卖脸兼职。光明日报评论，卖脸兼职涉及个人肖像使用权和名誉权问题，譬如买家会将购买来的面部信息用于投喂和训练 AI， 用于后续拍摄短剧或生成其他数据，如果相关短剧中的某个人物爆红，产生巨大流量和巨额收益，卖方由于已经签订了一次性买断协议，很难再获取更多收益和权益保障。此外，现实生活中人脸数据已经广泛应用于刷脸支付、刷脸解锁、刷脸认证等场景中，一旦人脸数据被泄露和滥用，人身财产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胁。青金报点评， AI 短剧人脸数据授权乱象丛生，归根到底是监管细则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平台责任落实缺位，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想要根治乱象，监管部门必须紧跟产业发展节奏，补齐制度短板，细化人脸数据采集、授权、存储、使用、销毁和权限撤回的全链条监管标准。平台也应该切实扛起审核责任，不能以用户自愿签约为由规避监管。普通人更要提高警惕，别让眼前的小利换来难以追回的安全隐患。只有让人脸数据授权的全流程纳入法治轨道， AI 短剧这一新兴行业才能赢得公众信任，走得更稳更远。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4号表示，智利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根据统计，智利上一次出现犬传人狂犬病病例是1972年。随后几十年，智利给宠物大规模接种疫苗，并为可能接触过相关病毒的人群接种疫苗，消除了犬传人狂犬病。狂犬病通过受感染动物的唾液传播，通常经由咬伤传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如果唾液进入眼睛、鼻子或口腔，也可能使人感染病毒。狂犬病一旦出现初期症状，病死率几乎为100%，但通过接种疫苗有效监测，暴露后及时处置则可以预防。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由于集装箱式小屋内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能另寻住处。印度代表团甚至提前在国内搭起模拟舱，以适应集装箱房的环境。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式小屋表示不满。他说，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这很不合理。为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此外，由于比赛场地极其分散，